欢迎来到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由 BFM90.5 九三影澳放送，中央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现在呢还没有到盛夏，但最近呢查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常常能看到紫外线指数较高的提醒。随着夏天一步一步临近，越来越强烈的阳光和紫外线也开始对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皮肤呢在阳光照射之后呢会出现的发痒、发红等症状的日光过敏，还有像色斑啊、雀斑啊、皮肤老化呀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严重时呢甚至可能引发呢

肤疾病。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烈日下，还会增加脱水、中暑等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那么，如何才能够健康的度过夏天呢？做好防晒呀，是最简单，也是最行之。

0: 发展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在国土交通部主办的2026年智慧城市特色园区建设项目中获选评选中成功入选。釜山市监察委员会发布地方税欠缴情况专项审计结果，该审计于2025年12月4日至24日开展。釜山市表示，为宣传无偿献血的重要意义，并加强对献血者的关怀与礼遇，举行了献血者日纪念活动。釜山市表示，举行面向高温季节灾害弱势群体的夏季被褥套装捐赠仪式。好，再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晴，气温19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八个字惊艳了

千年历史，他们不只得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呢，更身处乱世，牵绊国家命运。每个人呢，又都藏着一段传奇又悲情的人生。本期口袋中国史，带你读懂一位绝世美人，抛开刻板印象，看懂美貌之下她身不由己的一生。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认识四大美女的第三位哈，碧月美人貂蝉。貂蝉是三国乱世里的最惊艳的一抹红颜了，她的美明艳灵动，倾国倾城。传说夜晚她在花园拜月，天上的月亮看见她的美貌啊，都自愧不如，便悄悄躲进云朵里，再也不敢出来。于是乎啊，碧月的名称呢就由此而来。对，身处三国乱世呢，群雄割据，奸臣当道，董卓把持朝政，残暴无道啊，天下百姓呢苦不堪言。貂蝉虽是一介歌女，却心怀大义，看不惯奸臣祸乱天下呢，便主动献计，用自己的美貌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呢，成功离间二人，最终呢除掉了国贼董卓。是的，在那个男权至上呢，战火纷飞的年代哈，女子呢向来都是附属品，可貂蝉呢却与众不同，她有胆识，有谋略，明是非之大义，不靠武力，不靠权势啊，仅凭自己的力量为天下呢除去大害，扭转了乱世格局。世人总说红颜祸水，可貂蝉偏偏呢是乱世里的红颜知己，她看似柔弱，内心呢却无比坚强。明明可以凭借美貌呢安稳度日啊，那却偏偏的要心怀天下，在乱世中呢完成了很多男儿都做不到的壮举。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强大的靠山，只是乱世中的一个渺小的女子，却敢为天下大义以身犯险。她的美不止在外表，更在心底的正义与勇敢，在乱世红尘中呢，活成了独一份的传奇。是的，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哈，那下周同一时间呢，继续带你了解中国四大美女的更多传奇故事。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就到这里，下期见。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准备好了这首歌曲哈，一首《爱很简单》，送给你，来自陶喆。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今天感冒了，不好意思。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最近这个昼夜温差大，一定要小心身体。
0: 是，进出的话呢，这个要多戴口罩还是比较好。
1: 哎，对对对，没错，
0: 里面比较密集的地方的话，
1: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想问龙哥一个问题，说
0: 个问题，
1: 如果你的好朋友，
0: 好朋友，
1: 他刚刚生了一个宝贝，
0: 啊哈，
1: 可是他另外两个孩子马上就要出国了，你觉得你的朋友他会是开心还是难过呢？刚刚喜得贵贵子，
0: 为什么不问是我？为什么说是假设是我的朋友？
1: 因为你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0: 谢谢你。好，我想一下，首先有一个宝贝了，
1: 对，
0: 刚出生的小宝宝，那开心呀，对吧？
1: 对，
0: 喜事儿，好事儿。但是另外一个宝贝，意思就是说要送回中国去，
1: 对，
0: 对，
1: 或者出国，
0: 或者出国别的国家，对吧？
1: 对，
0: 那这肯定是，就算是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那肯定是舍不得，
1: 是吧？
0: 对，所以真的就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
1: 是不是？
0: 的心情，
1: 没错。为什么说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最近啊，咱们韩国的网友们就集体体验了一把这种心情，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某宝乐园的大熊猫妈妈爱宝最近又生了小 baby 喽！
0: 哇，太开心了，真的是。全网刷屏，
1: 是的是的，
0: 对，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哈。
1: 没错没错，在6月3号的上午呢，妈妈爱宝顺利的生下她的第三胎，而且还是一个小公主。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乐宝爸爸和爱宝妈妈夫妇哈，已经拥有了4个宝宝了，4个孩子。
0: 哇，真的，来，我们先捋一下哈，这几个宝。首先是福宝，
1: 对，我们的大公主，
0: 然后瑞宝，
1: 二公主，
0: 对，然后辉宝，
1: 三公主，
0: 哎，现在就又来了老四，
1: 对，小公主。
0: 你看这真的是人丁兴旺啊，这已经不是熊猫家族了，说熊猫家庭了，是，然后呢可以说是熊猫group 集团啊，真的人丁兴旺啊。
1: 对对，
0: 好，那你看之前呢是3缺1，现在呢一桌，哎，4个人，这个搓麻将正好。
1: 没错没错。
0: 哎，听说呢现在网友都开始喊说这个宝家族2.0

0: 升级版，
1: 没错没错，而特别搞笑，大家还说什么你知道吗？说这个乐宝啊，就是个岳父命，
0: 能生是吧？
1: 对对，不是就是生了三个，全都是女儿嘛？
0: 啊，高产，
1: 对，都是女儿。对，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个大熊猫啊，它这个自然繁殖确实很难哈。
0: 没错，
1: 在一年之内只有那么几天的机会，
0: 是它寿命的时间非常短，
1: 对，非常的短，而且呢，很多的动物园呢，其实几年都没有这个成功一次。
0: 没错，
1: 结果咱们爱宝来了韩国之后已经三次成功自然的生育了，
0: 是，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对，
0: 因为说实话真的熊猫能怀孕天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啊，所以真的是显得难能可贵，对不对？
1: 对，
0: 是这个可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那这简直就是熊猫界的典范，
1: 没错，
0: 对，模范妈妈，英雄妈妈，
1: 点赞点赞，
0: 哎，好，难怪最近韩国网友其实你也有这个，也是一个调侃的一句话哈，说这个爱宝真的太争气了，
1: 是
0: 是，这个乐宝爱宝呢夫妇哈，这个仅凭这个一己之力，提高了韩国的生育率，
1: 是的，
0: 对，这个也是可能大家在调侃现在韩国这个生育率非常低啊，
1: 是是是，
0: 生育率一向非常的低这个事情啊，嗯，对，而且我发现韩国人对于呢福宝一家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太爱他们了。
1: 对
0: 对，当年福宝呢回中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对，很多人呢，很多人都舍不得到
1: 人直播
0: 哭，
1: 对
0: 对，直播超多人，然后凌晨排队都是为了要去看他一面，去送他，对吧？
1: 是是是，
0: 甚至有专门的请假要去送行，对，还有网友说呢，这个我失恋都没那么难过过，
1: 嗯，确实是
0: 对，然后我也记得就像各种的新闻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哎，评论区里面的真的都全都是泪水，
1: 没错没错，可是现在还有一个让大家难过的消息，就是让很多熊猫的粉丝提前开始这种心理建设啊。
0: 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双胞胎瑞宝和辉宝预计今年的冬天也要回中国了。
0: 嗯，
1: 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他们已经三岁了吧？快
0: 三，对。
1: 而且他们昨天感觉还是两个小小的小团子，
0: 是
1: 不是？
0: 就觉得自己孩子就是眨眼长大了的感觉哈，
1: 转眼就已经三岁了。
0: 对，
1: 因为按照这个国际大熊猫保护合作保护的一个协议哈，凡是海外出生的大熊猫长大之后，在三四岁之前哈，都要回到中国。未来呢，它可以参与这个全球的繁育的计划。
0: 是，
1: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韩国只有一只男熊是他们的爸爸乐宝，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在韩国是不容易找到男朋友的，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回国去找男朋友。
0: 是，这个婚姻大事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对，那感觉就是他们有一种好像就是很也带入了，就是我们的一些很多人的一些轨迹，就是来韩国留学，然后呢，
1: 哎，
0: 这个学有所成，然后都回去报效祖国的感觉。
1: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是
0: 吧？
1: 说咱们福宝现在就是已经回到这个四川嘛，
0: 是是是是，
1: 神树坪基地，我
0: 没错，要自己的
1: 冬天还去看他了，
0: 大 house，
1: 对，特别的好，自己的大院子。
0: 我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就是专门去四川专门去看福宝，
1: 对，我也去了，然后有丰富的饮食，过得非常的逍遥自在，
0: 啊，
1: 对，而且据说在那个神树坪啊，还有另外三只海龟，被大家起称是神树坪海龟 F4，
0: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都去打卡啊，
1: 嗯，
0: 是，那现如今呢，要轮到两个妹妹准备回家了，
1: 对，
0: 对，可以想象呢，韩国网友此时此刻的心情，那种复杂的心情，啊，
1: 是的，
0: 就是当年的那个难受，那个痛苦要再经历一次了，
1: 是是是，
0: 对，那新宝宝来了，但是老朋友要走了，
1: 嗯，
0: 确实很舍不得，有点像说家老大毕业了，这个搬出去住哈，
1: 嗯，
0: 然后就家里又来了一个新生儿的这种感觉，是，那高兴是真的高兴的，但舍不得呢，也确实是真舍不得。
1: 当然啦，而且很多的网友其实发现一件特别现实的事情，就是说以后去乐园看熊猫，可能要重新开始追星了，就是
0: 啊，
1: 福宝毕业了，然后瑞宝辉宝也要毕业了。然后现在就要
0: 小鲜肉更新的太快，
1: 对，要培养这种四公主的新粉丝团，
0: 熊猫天团，
1: 对对对。是，
0: 对，我觉得在韩国这种毕竟 idol 这种产业啊，这个竞争这么的这个快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些大熊猫也得跟上。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确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这说明呢，中韩之间呢，在大熊猫保护合作的这些事情上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1: 嗯哼，
0: 对，从福宝到双胞胎，再到现在的新宝宝哈，那韩国已经连续带

0: 诞生了四只熊猫幼崽，哎，对，这在海外合作项目里面呢，都算得上是相当相当亮眼的一个答卷哈。
1: 嗯、
0: 对，所以呢，熊猫不仅是顶流呢，还是国际友谊的使者。
1: 没错没错、嗯，而且每次我们看到熊猫宝宝的出生，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特别单纯的快乐，嗯、就是每天刷各种压力新闻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哎，只有一个171克的小生命平平安安的来到这个世界，就会让人瞬间感到很温暖。
0: 对，其实
1: 是不是？
0: 说实话。我觉得曾经是看到过说就很多人就是几千人上万人都围在直播间然后看他就觉得说啊到底在看什么但实际上有时候你想想哈就是有些人就有一些哎怎么来形容他不是人哈就是好命你知道吧他就是拿着竹子那吃就是让人会觉得看的就是很开心
1: 对他什么都不用什么都
0: 不
1: 用
0: 做
1: 就在那待着
0: 他只要做他是他
1: 对
0: 对就行做自己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熊猫喜欢看熊猫的原因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就是可以治愈我们
1: 是
0: 看他一眼就看他自己那对动活动然后呢吃竹子 对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
1: 嗯、
0: 那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大家应该又会开始这个追更模式了
1: 没错
0: 对然后一起等待的这位呢熊猫界四公主呢正式亮相
1: 没错而且现在四公主还没有名字哟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们、
0: 哎、
1: 如果是你们想给我们的四公主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嗯、请给我们留言吧
0: 是的我们要看到哈更多的好朋友对是集思广益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应该是宝家族的话就什么什么宝对吧
1: 什么
0: 什么
1: 宝、啊、对、
0: 哎、
1: 应该是什么宝
0: 对就一个字其实说实话那真的挺难
1: 挺难的而且既符合中国的意思寓意还要符合韩语的发音是不是
0: 哎要考虑韩语发音的这个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1: 对
0: 然后呢又都是很好的字嘛
1: 还有好的意思
0: 同时呢又能够跟他的
1: 姐姐们
0: 几位兄长姐姐哎这个兄弟姐妹们、嗯、这个又要有一个一致性连贯性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就还挺难的哈
1: 对
0: 好期待大家呢给他起名起个好听的名
1: 好那咱们说完这个爱宝一家哈突然想问个问题、嗯、就是如果那熊猫也要去参加韩国公司的聚餐可怎么办呢
0: 呵也当牛马是吧他是不至于哈国宝好假设的话那我想此时此刻、
1: 嗯、
0: 乐宝爸爸应该肯定会先上来一句说来烧酒买上、
1: 哎、没错
0: 就是也要入乡随俗、啊、
1: 对入乡随俗嘛韩国人对不过说到喝酒啊其实韩国最近是真的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0: 嗯、
1: 就是说韩国人年轻人居然越来越不爱喝酒了
0: 啊哎这还是大家熟悉的韩国嘛
1: 对不
0: 对因为你想我相信你我的印象当中对于我们可以从韩国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你会看到呢他们失恋喝酒
1: 对
0: 对吧升职了喝酒
1: 哎
0: 对开心不开心对得喝酒、
1: 哎、
0: 上班喝、哎、上班不喝酒哈下班喝酒对开心喝酒不开心喝酒对不对哎怎么突然间就不喝了呢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有数据显示啊说在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的家庭酒类的消费支出啊、嗯、同比下降了9%就是创造了近几年的最大的一个降幅
0: 哦这跌幅还不小呢
1: 对而且已经连续10个季度下降了
0: 哦
1: 10个季度哟
0: 不是偶然现象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以前呢韩国的职场其实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嗯、哎今晚一杯吧我们对不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如果听到这句话其实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压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同样就是这句哈那韩赞他皮大
1: 对
0: 确实现在如今好像已经多了更多的意味了、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真的比较有感触的事情哈10年前来到韩国的时候呢很多的公司聚餐呢真的就是一轮接一轮那个时候呢就是对于呢在韩国公司聚餐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哎对
0: 它是一个让人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啊、
1: 特别是出来职场的年轻人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觉得对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恐怖的哈看吃完烤肉去喝酒喝完烧酒然后再要这二茶对吧、
1: 嗯、
0: 就是第二波、啊、结束之后还有呢这个三茶四茶对以前韩国人把这种文化叫做什么呢黑系对吧黑系文化哈、
1: 嗯、
0: 会餐对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说什么呢就是聚餐可以那喝酒的话呢就随意
1: 对想喝喝不想喝不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甚至哦有一些年轻的这些什么90后啊00后啊现在这些的新职员对真的就是直接

0: 说不喝就不喝。
1: 嗯，
0: 对。那老板呢，好像对此呢也不是特别的强迫。
1: 嗯，
0: 对，就是就几乎不敢想象。我觉得这十多年间啊，就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就是老板的态度也升级了，
0: 也不一样。
1: 是不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让人意外的事情。
1: 对对对，但是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不是说啊我不喝酒我就不社交了，而是他们换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比方说咖啡局、跑步局、爬山局、骑行局，甚至羽毛球局、什么网球局，对吧？就是以前大家下班呢是比哎谁的酒量更大，
0: 就只有喝酒这件事儿。
1: 对，现在呢是比谁的运动手表的步数更高。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哎，我这时候大脑当中想到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以前啊那他的这个 SNS 朋友圈里面的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这个下班之后喝酒，
1: 嗯，各种局
0: 酒瓶
1: 是吧，
0: 酒瓶，对。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取代酒瓶的呢是各种的这个跑步的，就是那个轨迹图，你知道吧，那个应该是手机生成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想以前喝完酒第二天的话呢就是头疼脑裂的，那现在呢是第二天这个跑运动完之后第二天的顶多就是腿疼，
1: 腿疼和胳膊疼是吧，
0: 对，虽然都是疼哈，本质上还是相当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对吧。不过运动带来的成就确实是很持久，而且它并不会影响第二天你上班。
1: 对，我们龙哥就是运动达人哈。
0: 是，我甚至是在上周的话呢，我连续在周三和周四上午的都有去打球，
1: 你看。
0: 对，哎，我也觉得我挺了不起的，关键是自己觉得很享受其中。很棒。
1: 对，
0: 对，你看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谁都不容易，确实
1: 是 的。
0: 如果晚上你喝到12点，第二天早上，对，咱就不往早了说了，就8点吧，8点开会，那你想想你中间对你要经历什么。
1: 嗯哼，
0: 对，就身体扛不住呀。
1: 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调查也显示过说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其实他们表示几乎不喝酒，或者说一个月只喝一次。其实跟现在整个的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过去喝酒嘛就是一种人情，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变成一种哎我个人的一个选择，我可以选择喝也可以选择不喝。
0: 哦，
1: 对，但是呢现在其实也有一些韩国的网友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啦，那有人就说那大家不喝酒之后那人际关系是不是变淡了呢？
0: 好像这一点我其实是有点理解哈。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呢，你看确实很多真心话确实是在酒桌上的聊出来了，酒后吐真言。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对，酒精这点劲儿呢其实还是有点作用的哈。对，当然这只是比较乐观的方面哈。那以前你像同事啊这种关系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有太多的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大家打交道，所以其实是很多人会同时的话呢又是成为朋友，
1: 对，掺杂一些个人的情感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现在我感觉呢现如今的同事好像真的就只是同事的关系，
1: 就是同事，哎，
0: 简单一些
1: 工作关系。
0: 对，不过当然对此也有人反驳了，说那真正的朋友就是不需要去靠酒精去维持，
1: 哎，
0: 不喝酒我照样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社交的很好。
1: 对对对，其实像我这种不会喝酒的人，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就是如果每次见面必须得喝醉才能聊天，那是不是就说明那你们平时是不是交流太少了呢？
0: 就必须得请酒精出马才行。
1: 对对对，是吧？
0: 对，哎，好像这么一说也确实是。
1: 是呀。
0: 对，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韩国的这个无酒精的啤酒是卖的非常好，很多人非常喜欢，很多年轻人的话呢也是。比如说他们会愿意去参加聚会，对，他们也会注重的聚会的这个气氛，但是并不需要靠酒精去这个支持去提供这样的情绪。
1: 对，
0: 另外他们也不想宿醉，其实说实话，
1: 哎，对对对对，身体也不舒服嘛。
0: 对，说到底呢大家不是不社交了哈，而是呢在寻找一种呢更舒服更健康的社交的方式，从烧酒到咖啡，从酒桌呢到跑道，对，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呢确实正在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
1: 没错，那么问题来啦，给大家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下班后一起喝啤酒吃炸鸡，另一个是哎，下班以后一起去爬山跑步，你会选哪个呢，龙哥？
0: 我的话，
1: 你选哪个？
0: 你也知道，我对于呢这个吃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还好
1: ，
0: 所以我听到炸鸡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已经是拒绝的了。
1: 啊，真的吗？哎，走 PD， 我们一会儿去聚餐去，看他去不去。
0: 我还是会去了，我毕竟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合群的人，我只是不怎么，我对吃就还好，所以非要让我选的话。但是第二个选项，大家知道我也不打羽毛球，能不能有网球的选项的话，我就会选择二。

0: 开玩笑哈，嗯，
1: 对，好像现在年轻人确实心态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更自我一些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0: 神奇的现象。
1: 对，这部世界杯开幕了嘛，
0: 是，
1: 对，举世瞩目哈。
0: 足球成为了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全球热点。
1: 对对对，但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就是不认识世界杯所有的球队。
0: 嗯啊，对，
1: 对吧，
0: 我也是，
1: 包括他的国旗啊什么都认不全，
0: 包括球
1: 衣，
0: 看到球衣很多人就开始猜哪个队，我真的觉得太牛了。
1: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对，完全是，对，但是我们认识华妃。
0: 世界杯跟华妃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请问
1: 关系可大了，你知道吗？
0: 哦，怎么说？
1: 对，最近哈，咱们中国的年轻的网友又开始整活了啊！
0: 哎，
1: 这个世界杯还没开始正式开踢，大家就已经提前把各国的球队安排进入了《甄嬛传》。
0: 哎，好，那我得先给大家浅浅的介绍一下《甄嬛传》是什么。
1: 嗯，
0: 对，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哇，这么一想了，已经是15年前的剧，
1: 哎，
0: 对吧？
1: 很多年前。
0: 好，2011年呢，火遍全国，甚至是火到海外的一部呢宫斗剧，它是一部中国的电视剧，
1: 对，
0: 古装剧哈，叫《甄嬛传》。
1: 嗯哼，
0: 对，嗯，好，那这难道好？世界杯跟后宫还联动上了，
1: 而且毫无违和感。哎，
0: 好，
1: 给大家说说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阿根廷球队，
0: 嗯，
1: 很多网友给他安排的呢是宜修皇后，
0: 在蔡少芬演的，
1: 对，就是蔡少芬演的，
0: 对，
1: 是稳坐中宫多年的一个皇后乌拉那拉宜修。
0: 嗯，乌拉那拉氏，
1: 乌拉那拉氏，对，为了保住他这个乌拉那拉氏中宫的地位，
0: 是，
1: 对，
0: 对，
1: 因为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别有人说，哎，怎么你俩怎么乱说？对，这因为就是蔡少芬，因为她本身就是。香
1: 港人，
0: 对，所以他普通话没有那么的标准，在综艺里面他把那个乌拉那拉氏就说乌拉拉拉氏就真的是爆笑啊，所以于是乎呢乌拉拉拉氏就怎么就传开了哈，嗯，开玩笑，嗯，
1: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阿根廷啊，他上一届的世界杯刚刚夺冠，
0: 没错，冠军，
1: 上一届，对，现在他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大家想一想，
0: 保住冠军的这个队伍呀，
1: 对，就是保卫冕冠军呀，
0: 卫冕，对
1: 对，然后去防备其他强敌的挑战，
0: 啊，
1: 所以很适合当
0: 皇
1: 后，对，
0: 保卫战，皇后守卫战，
1: 没错，
0: 对吧？啊，懂了，那这么顺着这个思路，那我就大概就知道了，就给他们就安排上活了。
1: 嗯，
0: 对，接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法国队是这个实力这个超强哈，啊，我觉得法国队的话啊，可以被安排成华妃的角色。
1: 嗯哼，
0: 对，
1: 为什么呢？
0: 阵容强大，家底儿厚，
1: 对，
0: 对吧？嚣张跋扈，谁都不服。
1: 对
0: 对，后宫里面的人哈，啊，那要都要对他怕上三分，气场2.8米，出场自带 BGM，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上那一句哈，啊，本宫不死，你们终究是妃。
1: 对。对对对，法国
0: 玩上了啊，已经，哎，我觉得还不错，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吧，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巴西队，大家都知道巴西队
0: 老牌劲旅，
1: 很多网友说他像谁呢？像这个甘露寺时期的甄嬛。
0: 对，也就是有一段时间甄嬛呢是出家了，在甘露寺当尼姑。
1: 对，没错，
0: 嗯，
1: 没错，
0: 是一个比较低落的一个时期。
1: 对，
0: 嗯，
1: 因为他曾经是风光无限嘛，拿过
0: 多
1: 次的世界冠军，
0: 嗯，
1: 这个巴西队哈，
0: 对，
1: 风光无限，跟甄嬛像早期的甄嬛一样非常得宠，皇帝非常的喜欢他，
0: 嗯，
1: 但是如今呢有点沉寂了，
0: 嗯哼，
1: 对，就跟巴西队一样，可是他的江湖地位还在呀，
0: 对啊，大哥毕竟是大哥，
1: 粉丝依然遍天下，很像这个皇上对甄嬛当时的那种念念不忘
0: 啊，
1: 对不对？婉婉泪清，
0: 是是是，哎，
1: 是是，
0: 这比喻真的是很贴切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好，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呢，要说惨，对，那更惨的，或者说最惨的呢，要数英格兰。
1: 嗯哼，
0: 对，英格兰队哈，网友把它比作齐飞，
1: 嗯哼，
0: 就实力一直不差，早年呢深受皇帝宠爱。对，就如同英格兰常年是坐拥豪华阵容啊，身价极高，
1: 对，
0: 对吧？但是呢，关键是呢，大赛呢就掉链子。对，战术啊，保守啊，这个心理素质呢又不太好，
1: 嗯哼，
0: 对，所以经常呢就被外界呢在极度看好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无缘冠军，
1: 嗯，很可惜，
0: 起飞，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意大利队直接被安排成传说中的纯元皇后，
0: 剧中纯元皇后好像一直是没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
1: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传说中的皇后，
0: 就是皇帝的白月光，
1: 对对，白月光，虽然说不在场，
0: 嗯，
1: 但是他的江湖地位永远有，就江湖上永远他的位置，
0: 他是最美好的那个存在，
1: 曾经的白月光嘛。
0: 哎，我发现中国网友的嘴。

0: 真的是啊，足球界最强生产力。
1: 哎、
0: 对，关键是很多年轻人特别买账，你知道吧？对、
1: 哎、对，像我就通过这个我就看明白了，
0: 本来对足球没什么感觉，对吧？现在就乐此不疲，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甚至有人说以前看世界杯有研究战术，可认真了。
1: 哎，
0: 对，现在看世界杯哈，就先研究后攻位分。
1: 哎，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什么四四二几几几阵型，大家最关心的，哎，谁是华妃，谁是甄嬛，谁会被打入冷宫？就听起来是很离谱的哈。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接触世界杯的方式变了。以前看世界杯，哎，必须得熬夜呀，看全场啊，研究数据、历史成绩，
0: 守着，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比赛追啊，全程看满，一分不落，
1: 完全那种硬核式的球迷模式。
0: 没错，
1: 对吧？
0: 那现如今呢，不一样了。对，现在的这个很多年轻人的话呢，是什么呢？是先刷短视频，然后呢再刷段子，
1: 哎，对，
0: 对，最后可能呢再选择性的呢去看比赛。
1: 对，
0: 那世界杯呢先变成了娱乐节目了哈。对，那以前呢是看比赛认识球员，那现在呢可能呢是看表情包认识球员，看球衣认识球员。对，甚至是呢，你看。举例哈，可能是因为你先认识了姆巴佩，然后呢才知道法国队。
1: 对，我最近
0: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认识了一个叫哈宝，才认识了挪威队。
0: 你是看人家长得帅是吧？你看看，知道最近确实挺出圈的。
1: 对，先追球星再追球队哈，就是跟追 idol 的这个逻辑越来越像了，对不
0: 对？
1: 对，
0: 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1: 嗯，
0: 我觉得只要有关注就可以。对，因为兴趣，对，因为好奇，这本身就是很棒的事情，对吧？因为兴趣本身就是需要一个入口嘛，对不对？对，有的人因为球技好，你喜欢足球，对，有的人因为呢可能就是单纯因为梅西，所以才喜欢足球。对，那为什么不能有因为《甄嬛传》就喜欢看世界杯呢？
1: 对呀，就是
0: 最终的这个能走进球场就行。
1: 毕竟比起这种完全不关注，至少大家开始慢慢讨论了嘛。
0: 对，
1: 而且中国网友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什么东西到了他的手里，最后都会变成连续剧。巴黎的这个奥运会像连续剧，这个世界杯像连续剧，连这个大熊猫的成长都能拍成一个家族成长剧，对不对？
0: 对，人人都是网剧这个作家，对，都手握这个剧本。
1: 没错，所以这个世界杯到了咱们中国的互联网哈，最终还是逃不过宫斗呀。
0: 好吧。确实是挺热闹的，网友真的是人才哈。不过呢，也有人还是提出一些一些疑问吧。对，就是这样的网友玩梗到底适不适合呢？去推广足球，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到足球的发展呢？还是说呢，就是在消费足球呢？对，对此我相信呢，对，因为确实有人担心哈。对，大家又只记住了可能华妃、甄嬛，可能却完全就是没有把精力真的放在比赛本身。对，但有人也觉得呢，只要愿意点开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对，就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宫斗剧而来的。
1: 对，
0: 最后呢却爱上了足球，怎么了？对，这不就是现实版的这个入宫容易出宫难吗？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世界杯和甄嬛传到底谁在蹭谁的热度，现在就是说不清了。
0: 其实也不重要哈。
1: 对对对，
0: 我个人
1: 但是我们中国网友的脑洞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今天聊了什么呢？熊猫家族的新成员，
1: 没错，
0: 对，好事情。那也聊了韩国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喝酒，对，还聊到了年轻人的用追剧和追星的方式呢去打开世界杯。对，一个是生命的成长，一个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娱乐文化、娱乐产业的一个新的玩法。
1: 对，那最后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个网络的热梗而喜欢上一部电视剧、一项运动或者一个完全以前根本不了解的话题呢？欢迎给我们留言。
0: 没错，参与讨论，带我们动起来。好，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呢更多话题。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的，来看一下时间呢，也到了送歌的时间了哈。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天使》。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了解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好，依旧我们通过为大家录制的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
2: 小王看到门口放着几个包裹，疑惑地问韩国朋友李智恩：智恩，这些快递一直放在这里吗？
3: 조금있다가가져가려고。
2: 这样放它不会丢吗？
3: 보통은별일없어。
2: 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的快递都会在快递站保管的。
1: 好，刚刚我们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相信很多呀刚到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呢，可能都会有一点惊讶。就快递到了，打开门一看呀，包裹呢已经安安静静的放在了家门口，而且呢这个周围邻居家的快递啊，有的时候呢也整齐的就是摆在他们家的门口啊。对，那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快递经常直接放在家门口，而中国呢却更常见快递站或者是呢代收点呢？咱们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啊。在韩国呢普通的住宅区，对，快递员呢通常都会直接呢把

包裹呢送到住户的门口。对，如果家里没人呢，对，很多时候呢他也会直接呢就是放在门口门外啊，就直接走人了。送达之后呢，可能会通过短信或者是通过APP 来通知收件人。那么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这种方式呢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哈，尤其呢是这种公寓住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apart。 对，快递送到家门口呢几乎呢是最常规的操作了。对，很多人网购呢，网购之后呢下班回家呢就顺便呢把快递呢就拿进屋就可以了。很多人也非常享受说像这种凌晨送达的，就是早上哎开门就能够看到我买的东西，或者是呢忙了一天了回家的之后呢自己家的快递呢就静静的躺在家门口啊等待着自己的那种感觉。当然呢在韩国呢其实也并不是呢所有的地方呢都是放到家门口走人的哈，比如呢像公司，那像政府机关，还有一些呢管理比较严格的一些大楼哈，那快递呢往往呢会统一呢送到呢前台或者是一些呢管理办公室。那么比如说呢在大学宿舍呢，为了考虑安全的考量啊，那也可能呢会限制快递员呢进入宿舍楼。那不过整体来说呢，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门口收快递呢依然是最常见的方式了。好，那么与此同时呢，与此相比呢，中国呢，在中国呀，如果家里有人，很多快递员呢是直接呢会送货上门的，对，递到你手上。尤其呢是一些住宅楼，收件人呢需要呢当场签收呢也是常见的操作。对，不过呢随着网购规模越来越大哈，对，那逐一签收确实呢这小哥还要挨个的去敲门找人哈，这个确实是花费大量的这个时间成本。因此呢在中国呢逐渐发展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一种代收的系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快递驿站，或者是呢像曾经的先前很多讨论的这个快递柜。对，小区的代收点，对，几乎呢是随处可见。对，你家是哪一种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很多时候呢快递员呢会直接的把包裹呢送到就近的代收点，下班收件人下班之后呢或者是放学之后的话呢再去指定的地方呢去领取就可以了，完成了整个的这个配送哈。好，那尤其呢在大学里面呢这种情况呢是较为普遍，因为很多学校呢是会设置专门的一个快递中心。对，学生一天收到的快递数量呢可能非常多，对，几件几十件都有哈。那么统一领取之后呢再去发放呢是方便管理也更有效率。所以呢对于呢不少中国大学生来说哈，那取快递呢甚至已经是成为了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对，对，我觉得多与少其实呢那个取快递跟拆快递其实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哈。好，从感觉上呢韩国更像是呢快递呢来找人，而中国呢则更像是呢快递呢先到驿站，然后呢人再去找快递。对，这种思路啊，一个强调呢送达的便利，一个强调呢集中的管理。对，当然两种方式呢各有优点吧。对，韩国门前配送呢省去了取件的时间，那么中国代收体系呢则是让收件呢的时间呢更加的灵活。对，所以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呀，来到韩国之后的话呢最羡慕的事情呢可能就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快递就是已经是在门口呢乖乖的等着自己的那种感觉了吧。而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看到中国大学里面的成排成排的满山满谷的快递件啊，对，也会觉得说甚是新鲜。好吧，同样是快递，同样是收快递，中韩两国呢却发展出两个不同的方式和习惯。而这些呢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的差异呢，对，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呢？好，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구슬이서말이라도꿰어야보배구슬이서말이라도꿰어야보배
0: 好，字面意思，就算有三斗珍珠，也要串起来才是宝贝呀。对，意思就是呢，无论东西呢本来多好多优秀呢，只有经过整理和加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呢，也才更有价值。好，用中文我们该如何说呢？没错，我们讲到了一句谚语，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好，琢呢就是雕琢雕刻的意思，玉不琢不成器。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구슬이서말이라도꿰어야보배보배。哎，玉不琢不成器，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周一的华语之夜的一个小时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오늘도부산화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支持呢，在周一的夜晚。好的，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每天晚间呢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依旧可以呢在晚间的7点到8点钟啊呢准时锁定呢我们的油管的直播。同时呢，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在每晚的11点至12点，对，准时呢守候呢我们的 BFM90.5 呢，同时呢次日早间的，也就是凌晨的4点到5点，还会有我们的一个小时的重播哈。好，那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一首雨下一整晚，来自周杰伦，送给大家。 PD 新闻查看见习，저는龙哥였습니다，结果文汉珠보내세요。

0: 复旦动态，关注复旦简讯。复旦协表示，在国土交通部主办的2026年智慧城市特色园区建设项目中获选评选中成功入选。复旦市监察委员会发布地方税欠缴情况专项审计结果，该审计于2025年12月4日至24日开展。复旦市表示，为宣传无偿献血的重要意义，并加强对献血者的关怀与礼遇，举行了献血者日纪念活动。复旦市表示，举行面向高温季节灾害弱势群体的夏季被褥套装捐赠仪式。好，再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多云转晴，气温19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BEFM90.5， 富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八个字惊艳了千年历史，她们不只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呢，更身处乱世牵绊国家命运，每个人呢又都藏着一段传奇又悲情的人生。本期口袋中国史带你读懂一位绝世美人，抛开刻板印象，看懂美貌之下她身不由己的一生。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认识四大美女的第三位哈，闭月美人貂蝉。貂蝉是三国乱世里的最惊艳的一抹红颜了，她的美明艳灵动，倾国倾城。传说夜晚她在花园拜月，天上的月亮看见她的美貌啊，都自愧不如，便悄悄躲进云朵里，再也不敢出来。于是乎啊，闭月的名称呢就由此而来。对，身处三国乱世呢，群雄割据，奸臣当道，董卓把持朝政，残暴无道啊，天下百姓呢苦不堪言。貂蝉虽是一介歌女，却心怀大义，看不惯奸臣祸乱天下呢，便主动献计，用自己的美貌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呢，成功离间二人，最终呢除掉了国贼董卓。是的，在那个男权至上呢，战火纷飞的年代哈，女子呢向来都是附属品，可貂蝉呢却与众不同，她有胆识，有谋略，明是非之大义，不靠武力，不靠权势啊，仅凭自己的力量为天下呢除去大害，扭转了乱世格局。世人总说红颜祸水，可貂蝉偏偏呢是乱世里的红颜知己，她看似柔弱，内心呢却无比坚强。明明可以凭借美貌呢安稳度日啊，那却偏偏的要心怀天下，在乱世中呢完成了很多男儿都做不到的壮举。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强大的靠山，只是乱世中的一个渺小的女子，却敢为天下大义以身犯险。她的美不止在外表，更在心底的正义与勇敢，在乱世红尘中呢，活成了独一份的传奇。是的，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哈，那下周同一时间呢，继续带你了解中国四大美女的更多传奇故事。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就到这里，下期见。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准备好了。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事，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今天感冒了，不好意思。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最近这个昼夜温差大，一定要小心身体。
0: 是，进出的话

0: 这个要多戴口罩还是比较好啊。
1: 哎，对对对，没错，
0: 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的话，
1: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想问龙哥一个问题，说
0: 个问题，
1: 如果你的好朋友，
0: 好朋友，
1: 他刚刚生了一个宝贝，
0: 啊哈，
1: 可是他另外两个孩子马上就要出国了，你觉得你的朋友他会是开心还是难过呢？刚刚喜得贵子，
0: 为什么不问是我？为什么说是假设是我的朋友？
1: 因为你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0: 谢谢你。好，我想一下，首先有一个宝贝了，
1: 对，
0: 刚出生的小宝宝，那开心呀，对吧？
1: 对，
0: 喜事儿，好事儿。但是另外一个宝贝，意思就是说要送回中国去，
1: 对，
0: 对，
1: 或者出国，
0: 或者出国别的国家，对吧？
1: 对，
0: 那这肯定是，就算是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那肯定是舍不得，
1: 是吧？
0: 对，所以真的就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
1: 是不是？没错。为什么问说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最近啊，咱们韩国的网友们就集体体验了一把这种心情。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某宝乐园的大熊猫妈妈爱宝最近又生了小 baby 喽。
0: 哇，太开心了，真的是全网刷屏。
1: 是的是的，
0: 对，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哈。
1: 没错没错，在6月3号的上午呢，妈妈爱宝顺利的生下她的第三胎，而且还是一个小公主。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乐宝爸爸和爱宝妈妈夫妇哈，已经拥有了4个宝宝了，4个孩子。
0: 哇，真的。来，我们先捋一下哈，这个这几个宝。
1: 嗯哼，
0: 首先是福宝，
1: 对，我们的大公主。
0: 然后瑞宝，
1: 嗯哼，二公主。
0: 对，然后辉宝，
1: 三公主。
0: 哎，现在就又来了老四，
1: 对，小公主。
0: 你看，这真的是人丁兴旺啊，这已经不是熊猫家族了，说熊猫家庭了。
1: 嗯哼，
0: 是。然后呢，可以说是熊猫Group 集团啊，真的人丁兴旺啊。
1: 对对，
0: 好，那你看之前呢是3缺1，现在呢一桌，哎，4个人这个搓麻将正好。
1: 没错没错。
0: 哎，听说呢现在网友都开始喊说这个宝家族 2.0 升级版。
1: 没错没错，而特别搞笑啊，大家还说什么你知道吗？说这个乐宝啊就是个岳父命。
0: 能生是吧？
1: 对对，不是就是生了三个，全都是女儿吗？
0: 啊，高产。
1: 对，都是女儿。对，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个大熊猫啊，它这个自然繁殖确实很难哈。
0: 没错，
1: 在一年之内只有那么几天的机会。
0: 是，它受孕的时间非常短。
1: 对，非常的短，而且呢，很多的动物园呢，其实几年都没有这个成功一次。
0: 没错。
1: 结果咱们爱宝来了韩国之后，已经3次成功自然的生育了。
0: 是，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对，
0: 因为说实话真的熊猫能怀孕，天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啊，所以真的是显得难能可贵，对不对？
1: 对，
0: 是这个可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那这简直就是熊猫界的典范。
1: 没错，
0: 对，模范妈妈，英雄妈妈。
1: 点赞点赞。
0: 好，难怪最近韩国网友其实你也有这个也是一个调侃的一句话哈，说这个爱宝真的太争气了。
1: 是
0: 是，这个乐宝爱宝呢夫妇哈，这个仅凭这个一己之力提高了韩国的生育率。
1: 是的。
0: 对，但是也是可能大家在调侃现在韩国这个生育率非常低啊。
1: 是是是，
0: 生育率一向非常的低这个事情啊。对，而且我发现韩国人对于呢福宝一家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太爱他们了。
1: 对
0: 对，当年福宝呢回中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对，很多人呢，很多人都舍不得到
1: 直播
0: 哭。
1: 对
0: 对，直播超多人，然后凌晨排队都是为了要去看他一面，去送他，对吧？
1: 是是是，
0: 甚至有专门的请假要去送行。对，还有网友说呢，这个我10年都没那么难过过。
1: 嗯，确实是。
0: 对，然后我也记得就像各种的新闻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哎，评论区里面的真的都全都是泪水。
1: 没错没错，可是现在还有一个让大家难过的消息，就是让很多熊猫的粉丝提前开始这种心理建设啊。
0: 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双胞胎瑞宝和辉宝预计今年的冬天也要回中国了。
0: 嗯，
1: 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他们已经三岁了吧？快。
0: 对。
1: 而且他们昨天感觉还是两个小小的小团子，
0: 是
1: 不是？
0: 就觉得自己孩子就是眨眼长大了的感觉哈，
1: 转眼就已经3岁了。
0: 对，
1: 因为按照这个国际大熊猫保护合作保护的一个协议哈，凡是海外出生的大熊猫长大之后，在3、4岁之前哈，都要回到中国。未来呢，它可以参与这个全球的繁育的计划。
0: 是，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韩国只有一只男熊是他们的爸爸乐宝，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在韩国是不容易找到男朋友的，
1: 嗯，
0: 所以必须要回国去找男朋友。
1: 是这个婚姻大事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1: 对，那感觉就是他们有一种，好像就是也带入了，就是我们的一些很多人的一些轨迹，就是来韩国留学，然后呢，
0: 哎，
1: 这个学有所成，然后都回去报效祖国的感觉。
0: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0: 吧？说咱们福宝现在就是已经回到这个四川嘛，神树坪基地，我
1: 没错，要自己的
0: 冬天还去看他了。
1: 大 house，
0: 对，特别的好，自己的大院子。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就是专门去四川专门去看福宝，
0: 对，我也去了，
1: 嗯，
0: 然后有丰富的饮食，过得非常的逍遥自在，
1: 嗯，
0: 对，而且据说在那个神树坪啊还有另外三只海龟，被大家起称是神树坪海龟 F4，
1: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都去打卡啊，
0: 嗯，
1: 是，那现如今呢要轮到两个妹妹准备回家了，
0: 对
1: 对，可以想象呢韩国网友此时此刻的心情，那种复杂的心情，啊，
0: 是的，
1: 就是当年的那个难受，那个痛苦要再经历一次了。
0: 是是是。
1: 对，那新宝宝来了，但是老朋友要走了，
0: 嗯，
1: 确实很舍不得，有点像说家老大毕业了，这个搬出去住啊，
0: 嗯，
1: 然后就家里又来了一个新生儿的这种感觉。是，那高兴是真的高兴的，但舍不得呢，也确实是真舍不得。
0: 当然啦，
1: 嗯，
0: 而且很多的网友其实发现一件特别现实的事情，就是说以后去乐园看熊猫，
1: 嗯，
0: 可能要重新开始追星了，就是
1: 啊，
0: 福宝毕业了，然后瑞宝辉宝也要毕业了。然后现在就要培养，
1: 小鲜肉我们更新的太快，
0: 对，要培养这种四公主的新粉丝团，
1: 熊猫天团，
0: 对对对，是，
1: 对，我觉得在韩国这种，毕竟 idol 这种产业啊，这个竞争这么的，这个快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些大熊猫也得跟上。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确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这说明呢，中韩之间呢，在大熊猫保护合作的这些事情上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0: 嗯哼，
1: 对，从福宝到双胞胎，再到现在的新宝宝哈，那韩国已经连续诞生了四只熊猫幼崽。对，这在海外合作项目里面呢，都算得上是相当相当亮眼的一个答卷哈。
0: 嗯，
1: 对，所以呢，熊猫不仅是顶流呢，还是国际友谊的使者。
0: 没错没错，而且每次我们看到熊猫宝宝的出生，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特别单纯的快乐，嗯，就是每天刷各种压力新闻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哎，只有一个171克的小生命平平安安的来到这个世界，就会让人瞬间感到很温暖。
1: 对，其实
0: 是不是，
1: 说实话，我觉得曾经是看到过说，就很多人就是几千人上万人都围在直播间，然后看他就觉得说啊，到底在看什么？但实际上有时候你想想哈，就是有些人就有一些，哎，怎么来形容他不是人哈，就是好命，你知道吧？他就是拿着竹子那吃，就是让人会觉得看的就是很开心。
0: 对，他什么都不用，什么都
1: 不
0: 用
1: 做，
0: 就在那待着。
1: 他只要做他是他，
0: 对
1: 对就行，做自己就好了哈。
0: 对对对，
1: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熊猫，喜欢看熊猫的原因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就是可以治愈我们，
0: 是
1: 看他一眼，就看他自己那儿，对，动。活动，然后呢吃竹子，对，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
0: 嗯，
1: 那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大家应该又会开始这个追更模式了，
0: 没错，
1: 对，然后一起等待的这位呢，熊猫界四公主呢正式亮相，
0: 没错，而且现在四公主还没有名字哟，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们，
1: 哎，
0: 如果是你们想给我们的四公主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嗯，请给我们留言吧，
1: 是的，我们要看到哈更多的好朋友，对，是集思广益，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应该是宝家族的话就什么什么宝，对吧，
0: 什么
1: 什么宝，
0: 对，
1: 哎，
0: 应该是什么宝，
1: 对，
0: 对，
1: 就一个字，其实说实话那真的挺难，
0: 挺难的，而且既符合中国的意思寓意，还要符合韩语的发音，是不是，
1: 哎，要考虑韩语发音的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0: 对，
1: 然后呢又都是很好的字嘛，
0: 还有好的意思，
1: 同时呢又能够跟他的前面的几位兄长，
0: 姐姐，
1: 哎，这个兄弟姐妹们，这个又要有一个一致性连贯性，
0: 对对，
1: 所以其实就还挺难的哈。
0: 对，
1: 好，期待大家呢给他起名，起个好听的名。
0: 好，那咱们说完这个爱宝一家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如果，
1: 嗯，
0: 那熊猫也要去参加韩国公司的聚餐可怎么办呢？
1: 也当牛马是吧？
0: 对，
1: 啊，他是不至于哈，国宝。好，假设的话， 那我想此时此刻乐宝爸爸应该肯定会先上来一句说来烧酒买上，
0: 没错，
1: 就是也要入乡随俗，
0: 对，入乡随俗嘛，韩国人。对，不过说到喝酒啊，其实韩国最近是真的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说韩国人年轻人居然越来越不爱喝酒了
1: 啊！哎，这还是大家熟悉的韩国吗？
0: 对不
1: 对？因为你想，我相信你我的印象当中，对于我们可以从韩国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你会看到呢，他们失恋喝酒，
0: 对，
1: 对吧？升职了喝酒，
0: 哎，
1: 对，开心不开心都得喝酒，
0: 哎、
1: 上班喝，上班不喝酒哈，下班喝酒，对，开心喝酒，不开心喝酒，对不对？哎，怎么突然间就不喝了呢？
0: 对呀、而且有数据显示啊，说在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的家庭酒类的消费支出啊，同比下降了9%，就是创造了近几年的最大的一个降幅。
1: 哦，这跌幅还不小呢。
0: 对，而且已经连续10个季度下降了。
1: 哦，
0: 10个季度哟，
1: 不是偶然现象。
0: 对，没错没错。而且以前呢，韩国的职场其实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今晚一杯吧，我们对不
1: 对,
0: 对？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如果听到这句话，其实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压力。
1: 嗯，
0: 是不是？
1: 同样，就是这句哈，那한잔탑시다。
0: 对，
1: 确实，现在如今好像已经多了更多的意味了。
0: 嗯、
1: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真的比较有感触的事情哈。10年前，来到韩国的时候呢，很多的公司聚餐呢，真的就是一轮接一轮。那个时候呢，就是对于呢，在韩国公司聚餐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哎，对，
1: 它是一个让人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啊、
0: 特别是出来职场的年轻人，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觉得对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恐怖的哈、啊。看吃完烤肉去喝酒，喝完烧酒，然后再要这二茶，对吧、就是第二波啊。结束之后还有呢，这个三茶四茶。对，以前韩国人把这种文化叫做什么呢？黑系，对吧？黑系文化哈、会餐。对，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说什么呢？就是聚餐可以，那喝酒的话呢就随意。
0: 对，想喝喝，不想喝不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哦，有一些年轻的这些什么90后啊、00后啊，现在这些的新职员，对，真的就是直接说不喝就不喝。
0: 嗯，
1: 对。那老板呢，好像对此呢也不是特别的强迫。
0: 嗯，
1: 对，就几乎不敢想象。我觉得这10多年间啊，就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就老板的态度也升级了，
1: 也不一样，
0: 是不是？
1: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让人意外的事情。
0: 对对对。但是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不是说啊，我不喝酒我就不社交了，而是他们换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比方说咖啡局、跑步局、爬山局、骑行局，甚至羽毛球局、什么网球局、对吧、就是以前大家下班呢是比谁的酒量更大，
1: 就只有喝酒这件事儿。
0: 对，现在呢是比谁的运动手表的步数更高。
1: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我这时候大脑当中想到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以前啊，那他的这个 SNS 朋友圈里面的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这个下班之后喝酒，
0: 各种
1: 酒瓶
0: 是吧？
1: 酒瓶，对。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取代酒瓶的呢，是各种的这个跑步的，就是那个轨迹图，你知道吧？
0: 哎、
1: 那个应该是手机生成的，是吧？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想，以前喝完酒第二天的话呢，就是头疼脑裂的，那现在呢是第二天这个跑运动完之后第二天的顶多就是腿疼，
0: 腿疼和胳膊疼是吧？
1: 对，虽然都是疼哈，本质上还是相当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不过运动带来的成就确实是很持久，而且它并不会影响第二天你上班。
0: 对，我们龙哥就是运动达人哈。
1: 是，我甚至是在上周的话呢，我连续在周三和周四上午的都有去打球。
0: 你看，
1: 对，哎，我觉得我挺了不起的，关键是自己觉得很享受其中，很棒。
0: 对，
1: 对，你看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谁都不容易，确实
0: 是 的, 是的。
1: 如果晚上你喝到12点，第二天早上，对，咱就不往早了说了，就8点吧，8点开会，那你想想你中间。对，你要经历什么？
0: 嗯哼，
1: 对，就身体扛不住呀。
0: 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调查也显示过，说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其实他们表示几乎不喝酒，或者说一个月只喝一次。其实跟现在整个的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
1: 是。
0: 因为过去喝酒嘛，就是一种人情。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变成一种，哎，我个人的一个选择，我可以选择喝，也可以选择不喝。
1: 哦，
0: 对，但是呢，现在其实也有一些韩国的网友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啦。那有人就说，那大家不喝酒之后，那人际关系是不是变淡了呢？
1: 好像这一点我其实是 有点理解啊。
0: 嗯、
1: 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呢，你看确实很多真心话确实是在酒桌上都聊出来了，
0: 酒
1: 后吐真言。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酒精这点劲儿呢，其实还是有点作用的哈。
0: 嗯、
1: 对，当然这个这只是比较乐观的方面啊。那以前像同事啊这种关系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有太多的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大家打交道，所以其实是很多人会同时的话呢又是成为朋友，
0: 对，参加一些个人的情感，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现在我感觉呢、
0: 嗯、
1: 现如今的同事好像真的就只是同事的关系，
0: 就是同事，
1: 简单一些、
0: 哎、工作
1: 关系。对，不过当然对此也有人反驳了，说那真正的朋友就是不需要去靠酒精去维持、
0: 哎、
1: 不喝酒我照样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社交的很好。
0: 对对对，其实像我这种不会喝酒的人、
1: 嗯、
0: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就是如果每次见面必须得喝醉才能聊天、嗯、那是不是就说明那你们平时是不是交流太少了呢？
1: 就必须得请酒精出马才行。
0: 对， 对， 对、
1: 哦、
0: 是吧？
1: 对，哎，好像这么一说也确实是。
0: 是呀，
1: 对，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韩国的这个无酒精的啤酒是卖得非常好、
0: 嗯、
1: 很多人非常喜欢、
0: 嗯、
1: 很多人年轻人的话呢也是，比如说他们会愿意去参加聚会，对，他们也会注重的聚会的这个气氛，但是并不需要靠酒精去这个支持去提供这样的情绪。
0: 对，
1: 另外他们也不想宿醉，其实说实话、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身体也不舒服嘛。
1: 对，说到底呢大家不是不社交了哈，而是呢在寻找一种呢更舒服更健康的社交的方式，从烧酒到咖啡，从酒桌呢到跑道，对，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呢确实正在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
0: 没错，那么问题来啦，给大家两个选择、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下班后一起喝啤酒吃炸鸡、
1: oh、
0: 另一个是哎，下班以后一起去爬山跑步，你会选哪个呢？龙哥、
1: 嗯、我的话
0: 你选哪个？
1: 你也知道我对于呢这个吃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还好，所以我听到炸鸡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已经是拒绝的了。
0: 哦，真的吗？哎，走 PD 我们一会儿去餐去看他去不去。
1: 我还是会去了，我毕竟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合群的人，我只是不怎么我对吃就还好、啊、所以非要让我选的话，但是第二个选项大家知道我也不打羽毛球，能不能有网球的选项的话我就会选择二。开玩笑哈。嗯，
0: 对，好像现在年轻人确实心态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更自我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最后呢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1: 神奇的现象。
0: 对，这部世界杯开幕了嘛，
1: 是，
0: 对，举世瞩目哈。
1: 足球成为了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全球热点。
0: 对对对，但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就是不认识世界杯所有的球队。
1: 嗯啊，对，
0: 对吧？
1: 我也是，
0: 包括他的国旗啊，什么都认不全。
1: 包括球，看到
0: 球
1: 衣，很多人就开始猜哪个队。我真的觉得太牛了。
0: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对，完全是、
1: 嗯、
0: 对。但是我们认识华妃。
1: 世界杯跟华妃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请问
0: 关系可大了，你知道吗？
1: 哦，怎么说？
0: 对，最近哈，咱们中国的年轻的网友又开始整活了啊！
1: 哎，
0: 这个世界杯还没开始正式开踢，大家就已经提前把各国的球队安排进入了《甄嬛传》。
1: 哎，好，那我得先给大家浅浅的介绍一下《甄嬛传》是什么。
0: 嗯，
1: 对，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哇，这么一想了，已经是15年前的剧，
0: 哎，
1: 对吧？
0: 很多年前。
1: 好，2011年呢，火遍全国，甚至是火到海外的一部呢宫斗剧，它是一部中国的电视剧，
0: 对，
1: 古装剧哈、啊，叫《甄嬛传》。
0: 嗯哼，
1: 对，嗯，好，那这难道好世界杯跟后宫还联动上了？
0: 而且毫无违和感。哎，
1: 好，
0: 给大家说说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阿根廷球队、
1: 嗯、
0: 很多网友给他安排的呢是宜修皇后，在
1: 蔡少芬，
0: 对，就是蔡少芬演的，
1: 对，
0: 是稳坐中宫多年的一个皇后乌拉那拉宜修。
1: 嗯，乌拉那拉氏，
0: 乌拉那拉氏，对，为了保住他这个乌拉那拉氏中宫的地位，
1: 是，
0: 对，
1: 对，
0: 因为
1: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别有人说，哎，怎么你俩怎么乱说？对，这因为就是蔡少芬，因为他本身他是。香
0: 港人，
1: 对，所以他普通话没有那么的标准，在综艺里面他把那个乌拉那拉氏就说乌拉拉拉氏 就真的是爆笑啊，所以于是乎呢乌拉拉拉氏就怎么就传开了哈。嗯，开玩笑。嗯，
0: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阿根廷啊他上一届的世界杯刚刚夺冠，
1: 没错，冠军
0: 上一届，对，现在他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大家想一想，
1: 保住冠军的这个队伍呀，
0: 对，就是保卫冕冠军呀，
1: 卫冕，对
0: 对，然后去防备其他强敌的挑战，所以很适合当
1: 皇
0: 后，对，
1: 保卫战，皇后守卫战，
0: 没错，
1: 对吧？啊，懂了。那这么顺着这个思路，那我就大概就知道了，就给他们就安排上活了。
0: 嗯，
1: 对。接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法国队，

0: 法国队，法国队是这个实力这个超强哈。我觉得法国队的话啊，可以被安排成华妃的角色。
1: 嗯哼，为什么呢？
0: 阵容强大，家底儿厚，
1: 对
0: 对吧？嚣张跋扈，谁都不服。
1: 对
0: 对，后宫里面的人哈，那要都要对他怕上三分。气场2.8米，出场自带 BGM，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上那一句哈，本宫不死，你们终究是妃。
1: 对对对对，法国
0: 玩上了啊，已经 哎，我觉得还不错，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吧？还有一个就是巴西队，大家都知道巴西队
0: 老牌劲旅，
1: 很多网友说他像谁呢？像这个甘露寺时期的甄嬛。
0: 对，也就是有一段时间甄嬛呢是出家了，在甘露寺当尼姑。
1: 对，没错，没错，
0: 是一个比较低落的一个时期。
1: 对，因为他曾经是风光无限嘛，拿过多
0: 次
1: 的世界冠军，这个巴西队哈，
0: 对，
1: 风光无限，跟甄嬛像早期的甄嬛一样非常得宠，皇帝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如今呢有点沉寂了。
0: 嗯哼，
1: 对，就跟巴西队一样，可是他的江湖地位还在呀。
0: 对啊，大哥毕竟是大哥，
1: 粉丝依然遍天下，很像这个皇上对甄嬛当时的那种念念不忘
0: 啊，
1: 对不对？婉婉泪清，
0: 是是是，哎，
1: 是是
0: 这比喻真的是很贴切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好，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呢，要说惨，对，那更惨的，或者说最惨的呢，要数英格兰。
1: 嗯哼，
0: 对，英格兰队哈，网友把它比作齐飞，
1: 嗯哼，
0: 就实力一直不差，早年呢深受皇帝宠爱。对，就如同英格兰常年是坐拥豪华阵容啊，身价极高，
1: 对
0: 对吧？但是呢，关键是呢，大赛呢就掉链子，对战术啊、保守啊，这个心理素质呢又不太好，
1: 嗯哼，
0: 对，所以经常呢就被外界呢在极度看好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无缘冠军，
1: 嗯，很可惜，
0: 起飞，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意大利队直接被安排成传说中的纯元皇后，
0: 剧中纯元皇后好像一直是没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
1: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传说中的皇后，
0: 就是皇帝的白月光，
1: 对对，白月光，虽然说不在场。但是他的江湖地位永远有，哎，就江湖上永远他的位有他的位置，
0: 他是最美好的那个存在，
1: 曾经的白月光嘛。
0: 是，哎，我发现中国网友的嘴真的是啊，足球界最强生产力。
1: 哎，
0: 对，关键是很多年轻人特别买账，你知道吧？对，
1: 哎，对，像我就通过这个我就看明白了，
0: 本来对足球没什么感觉，对吧？
1: 对，
0: 现在就乐此不疲，是不是？
1: 听着，是是是。
0: 对，甚至有人说以前看世界杯要研究战术，可认真了。
1: 哎，
0: 对，现在看世界杯哈，就先研究后宫。位分，
1: 哎，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什么4-4-2几几几阵型，大家最关心的，哎，谁是华妃，谁是甄嬛，谁会被打入冷宫，就听起来是很离谱的哈。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接触世界杯的方式变了。以前看世界杯，哎，必须得熬夜呀，看全场啊，研究数据、历史成绩，
0: 守着，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比赛追啊，
1: 对对，
0: 全程看满，一分不落，
1: 完全那种硬核式的球迷模式。
0: 没错，
1: 对吧？
0: 那现在如今呢不一样了。对，现在的这个很多年轻人的话呢是什么呢？是先刷短视频，然后呢再刷段子，
1: 哎，对
0: 对，最后可能呢再选择性的呢去看比赛，
1: 比赛， 对，
0: 对，那世界杯呢先变成了娱乐节目了哈。对，那以前呢是看比赛认识球员，那现在呢可能呢是看表情包认识球员，看球衣认识球员，对，甚至是呢你看举例哈，可能是因为你先认识了姆巴佩，然后呢才知道法国队，
1: 对，我最近
0: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认识了一个叫哈宝，才认识了挪威队，
0: 你是看人家长得帅是吧？你看看，知道最近确实挺出圈的，
1: 对，先追球星再追球队哈，就是跟追 idol 的这个逻辑越来越像了，
0: 对
1: 不 对？
0: 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1: 嗯，
0: 我觉得只要有关注就可以，
1: 嗯，
0: 对，因为兴趣，对，因为好奇，这本身就是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对吧？因为兴趣本身就是需要一个入口嘛，对不对？对，有的人因为球技好，你喜欢足球，对，有的人因为呢可能就是单纯因为梅西，
1: 嗯，
0: 所以才喜欢足球，对，那为什么不能有因为甄嬛传就喜欢看世界杯呢？
1: 对呀，就是，
0: 嗯，最终的这个能走进球场就行，
1: 毕竟比起这种完全不关注，至少大家开始慢慢讨论了嘛。
0: 对，
1: 而且中国网友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什么东西到了他的手里，最后都会变成连续剧。巴黎的这个奥运会像连续剧，这个世界杯像连续剧，连这个大熊猫的成长都能拍成一个家族成长剧，对不对？
0: 对，人人都是网剧这个作家，
1: 对，
0: 都手握这个剧本。
1: 没错，所以这个世界杯到了咱们中国的互联网哈，最终还是逃不过宫斗呀。
0: 好吧。 确实是挺热闹的，网友真的是人才啊。不过呢，也有人还是提出一些疑问吧。对，就是这样的网友玩梗到底适不适合呢？去推广足球，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到足球的发展呢？还是说呢，就是在消费足球呢？对，对此我相信呢，对，因为确实有人担心哈。对，大家又只记住了可能华妃、甄嬛，可能却完全就是没有把精力真的放在比赛本身。对，但有人也觉得呢，只要愿意点开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对，就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宫斗剧而来的。对，最后呢却爱上了足球，怎么了？对，这不就是现实版的这个入宫容易出宫难吗？
1: 对呀，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和甄嬛传到底谁在蹭谁的热度，现在就是说不清了。
0: 其实也不重要哈。
1: 对，
0: 我个人觉得，
1: 但是我们中国网友的脑洞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
0: 没错。今天聊了什么呢？熊猫家族的新成员，
1: 没错，
0: 对，好事情。那也聊了韩国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喝酒，对，还聊到了年轻人的用追剧和追星的方式呢去打开世界杯。对，一个是生命的成长，一个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娱乐文化、娱乐产业的一个新的玩法。
1: 对，那最后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个网络的热梗而喜欢上一部电视剧、一项运动或者一个完全以前根本不了解的话题呢？欢迎给我们留言。
0: 没错，参与讨论，让我们动起来。好，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的更多话题。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的，来看一下时间呢，也到了送歌的时间了哈。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天使》。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了解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好，依旧我们通过为大家录制的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
2: 小王看到门口放着几个包裹，疑惑地问韩国朋友李智恩：智恩，这些快递一直放在这里吗？
3: 조금이따가가져가려고。
2: 这样放它不会丢吗？
3: 보통은별일없어。
2: 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的快递都会在快递站保管的。
1: 好，刚刚我们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相信很多呀刚到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呢，可能都会有一点惊讶，就快递到了，打开门一看呀，包裹呢已经安安静静的放在了家门口，而且呢这个周围邻居家的快递啊，有的时候呢也整齐的就是摆在他们家的门口啊。对，那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快递经常直接放在家门口，而中国呢却更常见快递站或者是呢代收点呢？咱们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啊。在韩国呢普通的住宅区，对，快递员呢通常呢会直接呢把包裹呢送到住户的门口。对，如果家里没人呢，对，很多时候呢他也会直接呢就是放在门口门外啊，就直接走人了。送达之后呢可能会通过短信或者是通过APP 来通知收件人。那么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这种方式呢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哈，尤其呢是这种公寓住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apart， 对，快递送到家门口呢几乎呢是最常规的操作了。对，很多人网购呢，网购之后呢下班回家呢就顺便的把快递呢就拿进屋就可以了。很多人也非常享受说像这种凌晨送达的，就是早上哎开门就能够看到我买的东西，或者是呢忙了一天了回家的之后呢自己家的快递呢就静静的躺在家门口啊，等待着自己的那种感觉。当然呢在韩国呢其实也并不是呢所有的地方呢都是放到家门口走人的哈，比如呢像公司，那像政府机关，还有一些呢管理比较严格的一些大楼哈，那快递呢往往呢会统一呢送到呢前台或者是一些呢管理办公室。那么比如说呢在大学宿舍呢为了考虑安全的考量啊，那也可能呢会限制快递员呢进入宿舍楼。那不过整体来说呢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门口收快递呢依然是最常见的方式了。好，那么与此同时呢，与此相比呢中国呢，在中国呀如果家里有人，很多快递员呢是直接呢会送货上门的，对，递到你手上。尤其呢是一些住宅楼，收件人呢需要呢当场签收呢也是常见的操作。对，不过呢随着网购规模越来越大啊，对，那逐一签收确实呢这小哥还要挨个的去敲门找人啊，这个确实是花费大量的这个时间成本。因此呢在中国呢逐渐发展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一种代收的系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快递驿站，或者是呢像曾经的先前很多讨论的这个快递柜。对，小区的代收点，对，几乎呢是随处可见。对，你家是哪一种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很多时候呢快递员呢会直接呢把包裹呢送到就近的代收点，下班收件人下班之后呢或者是放学之后的话呢再去指定的地方呢去领取就可以了，完成了整个的这个配送哈。好，那尤其呢在大学里面呢这种情况呢是较为普遍，因为很多学校呢是会设置专门的一个快递中心，对，学生一天收到的快递数量呢可能非常多，对，几件几十件都有哈。那么统一领取之后呢再去发放呢是方便管理也更有效率。所以呢对于呢不少中国大学生来说哈呢取快递呢甚至已经是成为了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我觉得多与少其实呢，那个取快递跟拆快递其实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哈。好，从感觉上呢，韩国更像是呢快递呢来找人，而中国呢则更像是呢快递呢先到驿站，然后呢人再去找快递。对，这种思路啊，一个强调呢送达的便利，一个强调呢集中的管理。对，当然两种方式呢各有优点吧。对，韩国门前配送呢省去了取件的时间，那么中国代收体系呢则是让呢快让收件呢的时间呢更加的灵活。对，所以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呀，来到韩国之后的话呢，最羡慕的事情呢可能就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快递就是已经是在门口呢乖乖的等着自己的那种感觉了吧。而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看到中国大学里面的成排成排的满山满谷的快递件，对，也会觉得说甚是新鲜。好吧，同样是快递，同样是收快递，中韩两国呢却发展出两个不同的方式和习惯，而这些呢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的差异呢，对，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呢？好，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구슬이서말이라도꿰어야보배구슬이서말이라도꿰어야보배
0: 好，字面意思，就算有三斗珍珠，也要串起来才是宝贝呀。对，意思就是呢，无论东西呢本来多好多优秀呢，只有经过整理和加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呢，也才更有价值。好，用中文我们该如何说呢？没错，我们想到了一句谚语，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好，琢呢就是雕琢雕刻的意思，玉不琢不成器。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구슬이사마리라도꿰어야보배보배玉不琢不成器。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周一的华语之夜的一个小时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오늘도부산화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支持呢，在周一的夜晚。好的，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每天晚间呢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依旧可以呢在晚间的7点到8点钟啊呢准时锁定呢我们的油管的直播。同时呢，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在每晚的11点至12点，对，准时呢守候呢我们的 BFM90.5 呢，同时呢次日早间的，也就是凌晨的4点到5点呢，还会有我们的一个小时的重播哈。好，那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一首《雨下一整晚》，来自周杰伦，送给大家。PD 新闻查看，见习从能龙哥思密达，结果文汉珠，보내세요。